0: 子的心理，学生科学素养明显提升，竞赛屡获佳绩。徐丽丽，
1: 只要肯想办法，就能为孩子打开科学的大门。
0: 科学课上的徐丽丽是个手工匠人，可更早以前她是班主任。十年班主任，面对最多的是学困生，父母不在身边，基础差，不自信，这样的孩子她送走一个个，又迎来一个个。那十年很多个傍晚都是这样过来的，放学铃响过，别的孩子走了，教室里还亮着灯，他坐在一个孩子旁边，一道题一道题讲，有时候是天快黑了，有时候是天已经黑了，孩子低着头不说话，他就把语速放慢，一遍讲完再讲一遍，讲完题他还会跟孩子聊几句，父母在哪儿打工，多久没回来了，最近心里有没有事儿？他常和孩子们说，
1: 孩子暂时跟不上没有关系，不要害怕也不要自卑，爸爸妈妈不在你的身边，但是老师会陪着你，慢慢来，只要你愿意努力，一点点往前走，你一定会越来越优秀。
0: 这句话他对很多孩子说过，有些孩子听着听着头就抬起来了。徐丽丽不只是补了几堂课，十年班主任，她补的是孩子心里缺的那块陪伴。徐丽丽，
1: 老师不只是教书，更要做孩子成长路上温暖的陪伴者，用心守护每一个孩子。
0: 2026年，徐丽丽下沉到乡村学校，从县城到乡下路不好走，到了才发现最大的难题不是路，是学情不一样，城里的方法照搬不了。徐丽丽，
1: 我就结合当地学生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设计，把接地气可落地的教学理念和实操方法带过去，现场模课交流研讨，把经验实实在在留给当地老师。
0: 他常对年轻老师说，
1: 教育没有捷径，要沉下心扎根课堂，心里装着每一个学生，踏踏实实做事。
0: 作为教研带头人，徐丽丽把目光从一间教室投向整个县域。2022年，他牵头成立县级小学科学教学能手培养工作室。2023、2024年连续获评优秀，每学期听评课不少于40节，覆盖本校和连片学校，先后与10多名教师结对帮扶。他主持多项自治区级课题，多篇论文发表于国家期刊。在他牵头下，学校2023年成功创建自治区义务教育教学改革示范校，哈巴河县第二小学教师黄梅。
2: 徐丽老师，他对待工作特别的认真负责，也是一个特别严谨的人。不管是备课、课堂教学，还是作业批改，都严格要求自己。他也乐于分享他的经验。遇到我有困惑的时候，他总能耐心指点。他严谨务实的工作态度深深感染了我，给我树立了很好的榜样。
0: 25载，徐丽丽扎根边疆，她以科学为灯，以匠心为炬，用爱心、匠心与担当，点亮边疆学子的求知路。他先后获得自治区小学科学微课评比1等奖、地区卓越教师、县级最美教育之星等荣誉。徐丽丽，
1: 遇到学校最难最棘手的任务，教研改革攻坚、课题研究这些难啃的工作，我心里第一个念头就是，我是党员，我得先上，带头认领，迎难而上，不能往后退。只要还在讲台上，我就想让孩子知道科学并不遥远，梦想也不遥远。